0: 点
1: 중점重点마음성의
0: 心意
1: 心意마음을녹이다훈훈하게하다
0: 暖心
1: 暖心暖이따뜻하다心그대로마음이니까마음을따뜻하게하다暖心

0: 饺子迎人面。
1: 可昨天咱们也没吃饺子，也没吃面呀。
0: 哈哈，现在聚餐不一定非照着老规矩来。
1: 送人饺子迎人面，意思是送别时吃饺子，欢迎回来时吃面吗？
0: 对，重点不是面，是欢迎你回来的这份心意。吃什么不重要，为了你聚在一起最重要。
1: 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暖心了。
2: 이번에몇년만에중국에왔는데어제도착하자마자예전동료들과나가서회식하니까정말좋았어
3: 这次隔了好几年又来中国，昨天一到就跟老同事们出去聚餐，特别开心。
2: 这次隔了好几年，隔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일정한시간의거리를두는거죠隔了한다음에뒤에나오는시간즉그러니까好几年이니까好几年여러해몇년동안이죠몇년만에又来中国중국을다시왔는데또왔는데그래서这次隔了好几年又来中国몇년이지나고나서중국에왔는데昨天一到어허어저께딱도착하자마자就跟老同事们예전동료들이죠老同事同事동료죠老同事们出去聚餐어회식을하러나갔다니까회식을했어요特别特别特别开心아주너무너무너무기뻤어요特别开心오환영식을열어줬네
3: 给你接风洗尘嘛
2: 오给你接风洗尘嘛조금전에接风洗尘말그대로환영의환영식이죠给你당신에게뭐뭐해줬어요接风洗尘嘛우리북방에서는배웅할때는만두마중할때는국수라는말이있어
3: 我们北方有句话啊，有句老话叫送人饺子迎人面
2: 我们北方有句老话
3: 不是一般的话老话
2: 哦，그러네요不是一般的话就老话아주오래전부터이렇게내려오는지금도사용하고있는말말그대로말이라는게역시생물같아서쓰다가사라지기도하는데이말은안사라지는거죠
3: 아没错
2: 오랫동안사랑받는말생명력이아주긴
3: 一种文化遗产
2: 对文化遗产对没错没错北方有句老话말이있습니다뭐라고하냐면送人饺子만두그러니까배웅할때는만두잉런면맞이할때는국수그러니까배웅할때는같이만두를먹고또마중할때는같이국수를먹는다오그런데어제우리는만두도안먹고국수도안먹었는데
3: 可昨天咱们也没吃过饺子也没吃过面呀
2: 그昨天어제우리는그昨天咱们也没吃안먹었어요무엇을饺子만두안먹었고요也没吃面呀어국수도안먹었는데어저께만약에按道理来讲就那个送人饺子迎人面的话我们应该吃面才对对吧그런데没吃面안먹었어요하하요즘회식은꼭옛날관습대로하지는않으니까
3: 哈哈，现在聚餐不一定非照着老规矩来。
2: 哦吼，哈哈，现在聚餐요즘그회식은不一定반드시그렇게하지는않습니다非반드시照着뭐뭐에따르는老规矩，老规矩원래소위말해서오랫동안지켜오던규칙관습이런것들이老规矩가되겠죠照着老规矩来그옛날규칙에맞추지는않으니까오배웅엔만두마중엔국수
3: 送人饺子迎人面
2: 아送人饺子迎人面배웅할때는만두를먹고맞이할때는국수를먹는다는뜻이야
3: 意思是送别时吃饺子欢迎回来时吃面吗
2: 어意思是그뜻은送别时배웅할때吃饺子만두를먹고환영회来시맞이할때는치미엔마국수를먹는다는뜻이야오저는근데이거경험한적있어요我有这个经历大概
3: 多少年
2: 好像二十几年前吧
3: 哎呀啊暴露了你的年龄啊
2: 二十几年前吧啊就我要回国了
3: 回韩国。
2: 对，回韩国大概是

0: 反正20几年离开哈尔滨，
1: 嗯，
0: 那个我那个几个朋友，
1: 嗯，
0: 离开前一天晚上请我吃饭，
1: 嗯，
0: 然后他们点了饺子
1: 啊，
0: 让我一定要吃，
1: 必须吃，
0: 一定要吃，
1: 不管你喜不喜欢，一定要吃，
0: 对，对，
1: 因为送人饺子，
0: 对，送人饺子，然后他们都告诉我这个为什么让我一定要吃
1: 吃饺子，
0: 就是意思是送别时吃饺子，欢迎回来时吃面吗？하니까오맞아핵심은국수가아니라너를환영하는그마음이야뭘먹느냐는중요하지않아너를위해함께모였다는게가장중요하지
1: 对，重点不是面，是欢迎你回来的这份心意。吃什么不重要，为了你聚在一起最重要。
0: 그러니까요对，重点不是面，그거기에가장중요한그중점그핵심은不是面，국수에있는것이아니라是欢迎你回来的，네가돌아온것에대한너를돌아와서우리가너무행복하고기쁘다는맞이한다는这份心意，그마음이중요하죠。吃什么不重要，뭘먹는건중요하지않아요。为了你，너를위해서聚在一起，전부모여서最重要，그것이가장중요하다。오，네말이내마음을아주더훈훈하게하는데。
1: 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暖心了。
0: 그러니까요，你这么一说，아네가이렇게말을하니까我更觉得더욱더느껴집니다。暖心，마음이훈훈해지는따뜻해지는느낌이듭니다。오，그렇군요。자해설을볼까요선생님74쪽이됩니다첫번째단어에서도나왔지만그르다음에시간이나오면그시간이지난뒤에그시간이지나서여러해가지난뒤에모교에가보니정말많이변했다
1: 그르这么多年再回母校发现变化真大
0: 그렇죠그르这么多年这么多年여러해가지나고나서再回母校모교에가보니发现变化真大정말많이변했다제가올초겨울에아去过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真是回母校变化真大
1: 变化真大大学也不一样
0: 对
1: 是吧孩子长大很快这个学校的规模呀
0: 对
1: 或者是学生啊整个 笑容笑貌啊也都会有很大变化。
0: 这学校附近也是变化正大。
1: 对对对。
0: 啊啊、太热闹了。
1: 太热闹了。
0: 对对。그녀는30분이지나서야내메시지에답했다。
1: 她隔了半个小时才回我消息。
0: 她隔了半小时 ,30 분이지나고나서야才그러고나서비로소回我消息。이제메시지에답을했다。回我消息。2주나지나서야물을줬더니화분의꽃이거의죽을지경이다。
1: 隔了两周才浇水，这盆花都快死了。
0: 嗯，隔了两周，两周一주죠，一주가지나서야비로소才浇水，浇水의浇가이제물을주다죠，浇水물을주다。这盆花，이화분의꽃이죠，快死了，곧죽게되었다니까말라죽을거의죽을지경이다。자두번째，照着는按照하고같은뜻입니다뭐뭐대로뭐뭐에따라이레시피대로만하면맛은틀림없어
1: 你就照着这个菜谱做，味道肯定错不了。
0: 哦，你就照着这个菜谱，菜谱레시피죠照着这个菜谱，이레시피대로만做만들면味道肯定맛은틀림없이错不了，틀림없어나는영상에서가르쳐준방법대로머리를잘랐는데결국망쳐버렸다
1: 我照着视频教的办法自己剪头发结果剪坏了
0: 我照着视频그영상을따라서视频教的办法영상에서가르쳐준방법대로自己직접剪头发머리를잘랐는데结果어허剪坏了망쳤어요설명서대로한참을조립했지만결국조립하지못했다
1: 照着说明书装了半天也没装上。
0: 哦，照着说明书설명서를따라서装了半天装이때는조립하다입니다装了半天한참동안조립을했지만예매装上조립을결국은하지못했다75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1: 不管想要什么只要付出代价就能带他走
0: 不管想要

0: 좋아. 오케이. 이렇게 할 때, 정지어. 중량을 초과하다.
1: 超重.
0: 超重. 벌 주다.
1: 罚.
0: 罚. 벌금을 부과하다.
1: 罚款.
0: 罚款. 벌주를 마시다.
1: 罚酒.
0: 罚酒. 벌금을 내다.
1: 罚钱.
0: 罚钱. 밀크티.
1: 奶茶.
0: 奶茶.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哇，这个也好好看，那个也好可爱，我都想买。
3: 你真是个贪心鬼，买这么多可怎么带回去啊？
2: 嘿嘿，等会儿放你行李箱里点嘛。咱们是旅行搭子，这点小忙你还能不帮？
3: 嘿嘿，我自己买的也不少，咱俩不光是旅行搭子，还是贪心鬼兄弟。
2: 那就各退一步，你帮我带两件小的就行，就这两个小盒子，不占地方的。
3: 说好了，就两件，不许再加了。再加，我这也装不下了。
2: 保证不加了，今天只当个迷你版贪心鬼，说话算话。
3: 行，成交。回头要是我行李超重了，罚你请我喝一个月奶茶。
0: 와, 이것도 너무 예쁘고, 저것도 너무 귀엽네. 다 사고 싶어.
4: 哇，这个也好好看，那个也好可爱，我都想买。
0: 아, 这个也好好看。아이고, 너무 예쁜데. 好好看。那个也好可爱。저것도 너무 귀여운데.
4: 啊，最近商店里的东西非常丰富。
0: 而且确实是很好，又好看又可爱，对吧？
4: 确实有这种感觉，我都想，哎，都买了算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我都想买啊！이거다사버리고싶은데，嗯哼，이런욕심쟁이이렇게많이사서어떻게가져가려고？
4: 你真是个贪心鬼，买这么多，啊，可怎么带回去啊？
0: 그러니까요，이제지금중국여행갔어요。어，这个好好看，那个好可爱。아, 니쩐씨가 탄신鬼. 아, 정말 욕심쟁이야. 쩐씨가 탄신鬼야. 마이 这么多 이렇게 많이 사면 그거야말로 怎么带回去呢?怎么带回去?带回去,가지고돌아가다.그래서어떻게가져가려고그래?히히.이따가말이야.니캐리어에좀넣자.아,우리여행파트너잖아.이정도작은부탁도설마안도와줄거야?
4: 嘿嘿，等会儿。放你行李箱里点嘛，咱们是旅行搭子，这点小忙你还能不帮？
0: 哦，嘿嘿，等会儿，조금있다가放你行李箱里点儿嘛，啊，그니그放放놓다죠，行李箱里点儿嘛，니그캐리어에좀넣자，咱们是旅行搭子，그여행짝꿍，완전히그한쌍이죠.여행파트너잖아.저点小忙,이런작은,어떻게보면여기서는小忙이부탁이나약간의곤란함.저点小忙.니还能不帮?나한테도와줄수없을까?하하,나도산게적지않은데,우리둘은여행파트너이면서욕심쟁이형제네?
4: 嘿嘿，我自己买的也不少。咱俩不光是旅行搭子，还是贪心鬼兄弟。
0: 啊，这有意思啊！
4: 有意思，我也买了很多。
0: 对，我自己买的，나도산게不少啊，적지않습니다。咱俩，우리둘은不光是某某일뿐만이아니라旅行搭子，여행파트너，还是거기다또，哎，贪心鬼兄弟啊。친구예요.어떤욕심쟁이친구죠.서로같은욕심이많은친구둘입니다.욕심쟁이형제도되고요.그럼서로한발씩양보하는거어때?너는내대신작은거두개만가지고가주면돼.딱이작은상자두개.자리별로안차지해.
4: 那就各退一步，你帮我带两件小的就行，就这两个小盒子，不占地方的。
0: 哦. 이건 서로 거투의 이부가 아니고 일방적으로.
5: 本来准备了四个盒子。
0: 对对对对，那就。

0: 各退一步，조금씩만한발씩만양보하자，各退一步。你帮我俩带两件小的就行，요저기带两件小的，요거두개작은거就行，요거만가져다주면되고，就这两个小盒子，요거요거상자작은거두개不占地方的，별로자리안차지占地方，자리를차지하다不占地方的，에이약속했어딱두개야더추가하면은안돼더추가하면내것도안들어가
1: 说好了就两件不许再加了再加我这儿也装不下了
0: 哦可能他的行李箱大一点
1: 对
0: 对说好了약속한거야말끝낸거지就两件딱두개不许再加了더이상추가안돼안돼 no no no 再加더추가하면我这儿나도여기也装不下了도저히담을수가없어절대절대추가안해오늘은미니버전욕심쟁이만될게약속해
1: 保证不加了今天只当个迷你版贪心鬼说话算话
0: 哦保证내가보장합니다不加了더이상추가안해요不加了今天오늘은只当个迷你版迷你버전그러니까아주작은贪心鬼그욕심쟁이가될게쇼화쏘하내가내말약속한다책임져요쇼화쏘하좋아콜나중에내짐초과되면벌로한달동안나한테밀크티사야돼
1: 行成交回头要是我行李超重了罚你请我喝一个月的奶茶
0: 그렇습니다行成交사실이成交는원래는비지니스에서쓰여지는말이잖아요
1: 对对对
0: 거래가딱성사가됐어요서로讨价还价얼마얼마하다가어콜좋아요정지어근데이제이와같이두사람간의합의가이루어졌을때
1: 네네네
0: 그때도이제보통많이쓰는
1: 朋友们之间开玩笑也可以用
0: 그렇죠뭐농담삼아서정지어回头조금있다要是我行李내짐이超重了중량이초과됐어요罚你请我喝一个月的호호호한달내내뭐를사야되죠奶茶밀크티사야돼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선생님82쪽입니다첫번째不光 A 海 B A 뿐만아니라 B 도그는업무능력이뛰어날뿐만아니라사람들에게도아주친절해서다들그를좋아한다
1: 他不光工作能力强对人还特别和气大家都很喜欢他
0: 不光工作能力强일하는능력이강하다그러니까업무능력이뛰어나다공조능력이强능력이뛰어나다고할때强씁니다对人다른사람을대할때에도还特别和气아주친절하게和气따뜻하게대합니다大家都很喜欢他이요리는맛도좋을뿐아니라보기에도아주좋다
1: 这道菜不光味道好卖相还特别好
0: 这道菜이요리죠不光味道好味道맛이죠맛相요게이제겉으로보여지는그외모가되는거죠보기가맛相还特别好주말에야근도해야하고결혼식에도가야한다
1: 周末不光要加班还得去参加婚礼
0: 周末주말에不光要加班야근도해야하고해야될뿐만아니라还得去어디도가야합니다参加婚礼결혼식에도가야합니다두번째不许불허하다허락하지않다뭐뭐해서는안된다오늘밤에더이상일이야기는안하기로약속한거야
1: 说好了今晚不许再聊工作
0: 아今晚就好好痛快玩一玩说好了약속한거야今晚不许오늘밤엔안돼무엇이再聊工作的事情再聊工作장난감을갖고놀았으면아무데나두지말고원래있던곳에다시갖다놓아야해
1: 玩具玩完了不许乱扔要放回原位
0: 玩具장난감이죠玩完了다놀았어요不许해서는안돼요乱扔아무데나놓으면은안됩니다쓸데없이아무데나乱扔要放回原位원래있던자리에돌려놓아야돼요다시는나한테돈빌리러오지마
1: 不许再找我借钱了
0: 不许해서는안됩니다再找我나를찾아오지마세요뭐하러借钱了돈빌리러83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必有加倍的赏赐
0: 그렇습니다发奋努力열심히노력한그뒤면이면에는必有加

0: 当然可以了。半小时后，
1: 外卖到了，我去拿。
0: 太好了，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1: 哎，我突然想喝奶茶，我来点一杯，算我的。
0: 说好了，这顿我请，奶茶也我来点吧，下回你请。
1: 也行，那明天午饭我请，不许跟我抢。
2: 나배달시키려고하는데같이시킬래배송비도좀아끼고
3: 我准备点外卖了，要不要一起点，省个配送费？
2: 그러니까요예나我准备点外卖了，准备뭐뭐하려고한다이때는요그래서点주문하다무엇을外卖배달음식나배달음식시킬건데要不要一起点要不要원해안원해이치点같이시키는거원해안원해그러니까같이시킬까省个配送费아배송비도아끼고요배달비도좀아끼고요省그대로아끼다줄이다配送费배달비오그럼당연하지마침뭘먹을지고민하던참이었어
3: 나必须的我正愁吃什么呢
2: 그러니까나必须的아당연하지그렇게해야지안하면안돼나必须的我正愁愁고민하다죠정지금막뭐뭐하고있는중이다정愁어지금고민중이었어요뭐를吃什么呢아뭘먹을까요我应该吃什么好呢정愁吃什么呢좋아나닭다리덮밥시켰는데너도이거시킬거면내가쏠게
3: 好啊我点了鸡腿饭你要是也来这个我就请你
2: 오好啊좋아그러면我点了鸡腿饭나는그鸡腿饭닭다리덮밥을시키려고하는데点了你要是也来这个이때来는일종의点이죠그러니까그것을한다라는대동사역할을합니다오다라는뜻이아니고요要是也来这个너도이거할거면我就请你吧내가이거쏠게오大方닭다리덮밥좋지오그런데계란후라이하나추가해도될까요물주님
3: 鸡腿饭好啊可以加个煎蛋吗金主
2: 哦这个
3: 如果是我的话我再加个大人金主大人
2: 啊对金主大人就更好听
3: 了、对对 对,
2: 对, 对, 对
3: 金主更开心
2: 对对对没错煎蛋아요거저도해본적이있는데요게계란후라이가들어가는거안들어가는거하고아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3: 我也觉得，你说这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小小的东西。
3: 你说平时吧，鸡蛋在外面一个鸡蛋也没有多少钱，
2: 对 对, 对。
3: 但是一个鸡蛋金黄黄的鸡蛋，然后就铺在那个饭的上面啊，感觉这个心情不一样。
2: 不就是这两三块钱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对，
2: 一个鸡蛋。
3: 但是吃的人、客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是，缺了一个是。
3: 洪老师，是我们两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吗？一个煎蛋就开心成这个样子。
2: 对对对，鸡腿饭好啊！哦，닭다리덮밥좋아。可以加个煎蛋吗？거기에계란후라이추가할수있을까요？진주따른 물주어르신이렇게얘기를합니다에이당연히되지
3: 당연可以啦
2: 당연可以啦당연히되지자半个小时后30분이지났습니다아배달음식왔다내가가지러갈게
3: 外卖到了我去拿
2: 아유인율을굉장히좀약간높여줘야돼요外卖到了아배달음식왔어요我去拿내가가서가져올게我去拿잘됐네배고파서배가등에붙을지경이야
3: 太好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2: 이표현참재밌죠예그렇습니다보통한국어에도똑같은표현이있습니다배가죽이등어리에붙는다
3: 아이야야야
2: 예근데이제한국어는배가죽예배가나오는데중국어에서는젠시용가슴
3: 前胸
2: 가슴가슴이
3: 一样一样一样
2: 가슴이가슴이
3: 一个上一点一个下一点
2: 对对对对对饿得前胸그가슴이贴后背了등에붙겠어요그래서그만큼배가고프다예좋습니다아근데나갑자기밀크티가마시고싶네내가한잔시킬게이건내가내릴게
3: 에이我突然想喝奶茶我来点一杯算我的
2: 아그렇죠음료가또있으면 아완美야
3: 没错而且最近很多中国的奶茶店在韩国也开了
2: 是吗
3: 哦大家可以尝尝中国奶茶的味道
2: 哦是吗
3: 哦这不是做